真假美猴王。唐僧师徒四人继续往西天取经。一天，他们来到一座大山，突然一个和孙悟空长得一模一样的猴子出现了。他拿着金箍棒，说自己才是真正的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看了半天，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两个孙悟空都说自己保护师父很多年，都知道以前发生的事情。唐僧呀，非常着急，他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两个孙悟空一路打呀打呀，打到天宫。玉皇大帝也认不出来，太上老君都认不出来。后来他们又去了观音菩萨那里，可是观音菩萨还是没有办法分清。最后两个孙悟空来到如来佛祖面前，如来一看就知道假的孙悟空其实是六耳猕猴变化来的。六耳猕猴听见以后马上想逃跑，可是被真正的孙悟空打败了。大家终于明白了真相，唐僧高兴地说，悟空，我相信你。悟空笑着点点头，又继续陪着师父去西天取经。这个故事的意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真假难分，外表呢又非常相像，让人不容易分辨。

0: 所以这个故事的名字是
1: 真假美猴王。
0: 真假美猴王、啊、
1: 因为孙悟空别人给了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美猴王。
0: 所以、yeah. so、我们故事以前的我们讨论在生活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可以 it can happen right 它发生了。
1: 现在有时候更危险、嗯、有时候有克隆，您知道克隆吗？
0: 克隆
1: 啊，就是做出来的一模一样的人
0: 啊、
1: 所以有时候分不出真假。
0: That's right,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nd unfortunately, you can't usually go to the Buddha, to Foja, to find out. And I was also talking about AI, because 你应该有的时候他们说的，but 是对的不对的，所以应该想一想是对不对。 So you have to check.
1: 对，要多去几个地方查一下这个是。
0: 而且买东西，还有这个手包，还有the watches， 有的时候他们有牌子，其他的牌子，
1: 手表的牌子，有时候是假的，仿照的。
0: 对 ，so you have to take notice of the story，
1: 要找到一个非常有权威的那个机构去见证一下，好像如来佛祖。他是最厉害的啊，所以两只猴子到了如来佛祖面前，他一看就知道啊，那是六耳猕猴，六耳的那个猕猴，那个猕猴，他是个假的。
0: 就真假美
1: 猴王。
0: 你以前听过这个故事吗？是有名的吗？哦，没有，有名的。
1: 是这样的，《西游记》里有很多很多故事。
0: Yeah, well, 我们下个星期我们也有。And 有的变成成语 ，so some of them have meaning.
1: 有的成语都是从那里面来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知道这个情况啊，以后就是要小心。
0: Now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we'll have a bit of music first. We'll have Old MacDonald listen to the things. And then we're going to hear Ethan with one of his things he sent in. Let me see, which one is this? Oh, this is 新疆. 因为我有很好的朋友 Mimi, 你认识 Mimi?
1: 对，
0: 她现在我觉得她是在新疆。
1: 很漂亮。
0: 旅游。
1: 下面请大家欣赏一首。
0: So then we have, first of all, we'll have Old MacDonald.
1: 歌叫王老先生。
0: Yes.
1: 然后跟着请大家欣赏我们 Ethan 的一首一个录音。

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我愿抛弃了财产，跟他去放羊。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